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

郑秀文翻唱陈淑桦《梦醒时分》，啊，这也是郑秀文签约到华星唱片之后发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那一年她才18岁，专辑里面收录了不少翻唱跟改编的作品。那么这个原版的《梦醒时分》的确是在1989年发行之后，持续几年的时间都是一个红翻天的状态，所以被翻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的原版原创呢，同样也是陈淑桦，同样是90年代的一首在 KTV 被唱到烂熟于心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叶倩文这个版本呢，叫做《现实就是现实》。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9: 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6: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你正在收听的是
14: 总是有天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一些经典国语歌的粤语翻唱版，听这类的歌曲呢，我好像都有一种类似于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亲切，可是也很新鲜。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不是因为他新填的粤语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位歌手他的那一种带着自己个人强烈印记的咬字发音唱歌的这种腔调味道，即便是在创一首翻唱的歌曲，好像他也始终带着自己的风格，甚至呢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他是原创。
10: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0: 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没有，不管穿越多少距离，请和你。

0: get out of here.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沸腾的假期》。要说最懂长沙人的味蕾，最能代表老长沙烟火气的味道，一定是开了20多年的本土老店。那今天呢，要陪带各位打卡的就是长沙老牌口碑王，本地人私藏的国庆聚餐的圣地——金星老柴火。哎，一口老长沙的土菜，吃出锅气满满的假期幸福感。门店的具体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片区核心的路段，深耕了长沙20余年，不是网红快消新店，而是靠口味沉淀无数的忠实食客的地道老店。每到节假日基本是座无虚席的，店内的装修呢是原汁原味的老长沙复古风。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
6: 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来，请
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9: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听到黎明这首《情难自控》，樊胜子、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后来呢，在某一次黎明的一个演唱会上，他也会特别要

0: 现在我给的很亲切，可是也很新鲜。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不是因为他新填的粤语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位歌手他的那一种带着自己个人强烈印记的咬字发音唱歌的这种腔调味道，即便是在创一首翻唱的歌曲，好像他也始终带着自己的风格，甚至呢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他是原创。
1: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谊无价。说说你。

首在海边邂逅林夕双版纳姑娘，她是千里迢迢来这里解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朋友，无奈朋友并不肯跟她回家。我们在海边谈了一个下午，鼓励彼此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很小的翡翠的弥勒佛挂坠，我一直留在抽屉里。不知道那个西双版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在旅行中收到的一些礼物，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它有些机缘巧合，它很有可能就定格了那个旅行的特殊记忆。直到多年之后看到礼物，然后想起那个人，但他们也许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很久很久了。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来的留言说，每次一个人出来旅游，最后呢，我都会有一句总结很相似，叫做世上好人真多。一个人出来旅游的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朋友聊天，你会跟陌生人和风景交流更多。比如民宿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充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呢。虽然我哥说大家没事都愿意伸手帮人，但往往触及到钱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不过也不妨碍我觉得伸一只手就是好人，同样顾及自身利益不愿意伸手的也未必就是坏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但我想说，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保持谨慎，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好好的生存。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

0: 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

的流吟，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词叫做《文章》，来自歌手文章。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可能对文章这个名字很陌生。在80年代，他那一首《365里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只是多年之后就慢慢淡出了歌坛。近些年来，他陆陆续续有一些单曲发行。今天这首歌呢，又是跟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崔恕的合作。有时候我感觉一横长，一撇下南洋，一捺交错引多少过往，一去千里香，一步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经典的歌曲经过全新的改编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对吧？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星星锁》，如果你本身呢就比较喜欢这一类型的作品，不论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还是戏剧作品，会喜欢去关注一些经典的作品焕发新生的话，给你一个好推荐，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指明角色魅力，就是这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在我们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的官方微信来抢票。

0: 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十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彭说，在奥斯陆的节日集市街头，前面有个男生拿了一个皮卡丘的气球，黄黄圆团团的一大个，超级可爱。我拉着身边的朋友看，然后一直盯着跟着走，跟着跟着呢，就在人群中突然找不到那只皮卡丘了，然后又特别戏剧般的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那个举着皮卡丘气球的男生。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气球啊，送给你吧。这件事情过去快五年了，每每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又浪漫又可爱。这是我在旅途中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近代花开说我的礼物的故事，发生在从纽约逃去温暖的迈阿密的航班上。因为那时候遭遇了情感和学习的双重重创，纽约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人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记得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非裔的大姐，很壮实，但是我发现她很热情，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一路上我跟她吐槽自己年近30仍然一个人生活，而大姐耐心地听我说完之后也开始讲她的故事。然而她20多岁的时候意外地怀孕生了几个孩子，她一个人把他们都带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她说到她现在年近50，最近刚刚被求婚，并且把手机里跟她男朋友的甜蜜的合照给我看的时候，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荡漾的依然是少女般的喜悦，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临下飞机时，她送了我一个小瓶的香水做纪念，因为香水上有一个标志是 Hope 希望。她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因为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一定会有人欣赏你，也有人爱你。来自陌生人的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比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的鼓励更有价值，对你冲击性更大，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要求，那是两个生命在交互往来的时候最真实的反馈。

0: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

歌来陪伴大家的国庆假期。那如果是喜欢听歌的朋友，除了说在我们线上有这么多经典的音乐之外呢，还有一场演出非常值得期待，因为这儿的歌真的特别好听。不要一听到他说是音乐剧就觉得离生活很远，好像离我们的这种欣赏啊很远，并不会。我们在九五线上呢，也会有跟大家来聆听其中的一些唱段选段。它就是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十一月就会来到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莫迪卡曼导演，这次呢是联袂打造了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在我们的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来关注到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啦。

0: 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昨天我们说到江美琪的《悄悄话》是陈珊妮的词曲创作，今天我们就听听陈珊妮自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游戏》，听到最后呢，你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游戏，更像是一个告白，一个承诺。

就像蒲公英在春天随便的被摘下，却没有吹散它；就像盛夏时的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挥之不去的辣。我总是很喜欢陈珊妮的文字当中那一种跳跃的诗性的美，她用就像这两个字来开头，但是什么东西就像这些东西呢？她并没有说蒲公英被摘下却没有吹散，那可能时间久了就会枯萎了，当种子没有散播出去就失去了生命的能量。但是听说蒲公英的种子可以留存很久，一旦有机会遇到水遇到土地还是可以发芽。然后他还唱到说，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的味道有一股莫名的辣味。这些都是一些生活的瞬间，很细节的这一些感受，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碎碎念念，只言片语，春夏秋冬，渲染画面。碎碎念念，只言片语，蛛丝马迹，一念之间。前面两段创过了春夏，接下来就要创到秋冬了。

就像人潮里的秋天，毛衣上的静电，把秘密相互交换。就像一个人的冬天，穿越过雪原，看到有灯光的休息站。碎碎念念之语片言，春夏秋冬的挂念，碎碎念念之语片言，蛛丝马迹一念之间，碎碎念念之语片言，庆幸是你那天从对面走过来。秋天开始穿毛衣，经常会有静电，他把这个理解为是交换秘密的信号，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形容。而冬天的画面是一大片雪原当中的灯光，小小的光明和希望。春夏秋冬的片段和你一起已经经历了多久，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遇见你的那一刻，那一念之间的火花，庆幸一直延续至今，庆幸那一刻的相遇。

0: 游戏通关切，不要放弃。
1: 花粉过敏的春天，夏天时的那个冷笑话，盆栽干枯的秋天，冬天的火锅味永远不散。所以就。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棒棒晚上好，还有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老朋友新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又开始了，就是有一些歌吧，它可能是唱感受的，有一些歌呢是表达爱意的，有一些歌呢它是来唱故事的。不知道好朋友们，你们脑海当中会闪现哪一首老歌，它好像是在给你讲故事，不只是说他在表达好听的旋律，表达歌词，他可能还在跟你去展开一个故事。来吧，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秋天一张有故事的歌单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来点歌，来留言。可以是那些有故事的歌，也可以是什么呢，你觉得好听的歌，你会想听的歌，都可以随时来我们的评论区点歌。时光点唱机，来吧，我们一起开始今晚的音乐时光。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打打招呼，老朋友们呢跟小麦来发个表情，让我看到你在线。然后新朋友们呢可以来点点歌，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不是有聊一聊嘛，直接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也在不同的平台正在播出当中，有一些呢是重播，有一些平台呢都是实时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都可以来留下你想听的歌，留下你的心情。晚上好大师，晚上好。还有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啊，随时可以来跟小麦来聊聊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说到有故事的歌怎么能没有。

0: 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大家如果还想听到什么歌曲也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随时来点歌。信号不好，信号好吗？大家看到我是卡顿的吗？还是流畅的？好，我们有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说有什么状态呀，或者说小曼这儿有什么声音的信号啊，声音的大小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来聊一聊，好不好？咱们这就是一起听歌，一起分享，一起聊天，非常轻松，非常开心的音乐晚间。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就是大家点歌啊。看一看，刚刚 UO 点了一首《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啊，
1: 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接下来继续大家的点歌时间，是棒棒点了一首《当我唱起这首歌》。Hello， 晚上好，林瑞，晚上好，好久不见，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留言哦。还有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啊，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今天的心情，然后呢来聊一聊你的音乐故事。还有我们点赞已经到10000了，待会儿来开盲盒了。

触，然后就在后台留言点歌的时候呢，也会写下自己的一些感触和故事，所以小曼就会把这些故事把它收集整理起来，放在我们点歌的盲盒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也给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及时的听到自己点歌的电台端的好朋友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吧。也像您看今天林瑞就是在我们微信后台也是分享了很多他的感受感触，包括点歌嘛，在微信后台也有很多这样的留言，所以呢也期待大家来多多点赞，让我们更多的故事触发出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我们今天回到主题，在这会儿啊回到主题了。今天我看了一下，我才播了两首歌，我准备的歌曲只播了两首，然后接下来都是大家的点歌时间。那再回到歌单里面，准备了一首歌曲是能够有故事的歌曲，有故事有情感的歌曲，来听听看。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吗？其实我觉得有些故事感的歌曲，你从前奏就好像那个画面徐徐的展开。这是杨宗纬

潇洒公子哥，你说的这首歌背景音乐是一剪梅对吧，作为一次就好，这首歌曲呢可能让大家又想到了当时看电影的一些场景啊，一些片段，然后也是很有故事性。对，像大师说杨宗纬他其实声音里面他自然就带了一种悲伤感，或者说自然就带了一种故事性，这是他嗓音当中自带的状态啊。今天呢想到说跟大家来分享这种有故事的歌，然后呢也就想到了杨宗纬，想到夏洛特烦恼对吧。是的，很多电影它赋予了很多歌曲一些故事，一些画面感，就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在回忆到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还是依然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很多很多的场景。那就是小曼今天给大家歌单里面准备的第三首歌曲，第三首歌。那还有没有好朋友要点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今天还有大概几首歌的时间，然后小曼呢一边来放我的歌单，大家也可以一边继续来补充来留言，可以来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时光点唱机，可以来听歌也可以来点歌，可以来聊天也可以来分享。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平台正在直播当中啊，当然我们在电台端呢是重播，所以总会有朋友听电台好不容易找到直播了之后，然后问说啊什么不同步，因为电台端呢是重播，然后想要来看直播想要实时点歌的朋友就可以来先关注好不好，先把我们的直播间关注起来。来了，大师恰好点了一首歌，王杰

0: 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站到了。
2: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

0: 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在长沙周边的田野里，有一个地方，它不用水泥砌墙，而是用旧书搭起一面打卡墙。它不做沉闷的办公室，而是把共享工位做成懒人沙发区。它甚至吸引了好几个国家的外国青年一起在这里创业。这就是心甘情愿小院。今晚的这封声音情书来自这里的主理人陈诗琪，他说这里是让年轻人松弛下来干点开心事儿的地方。走进心甘情愿小院，最先吸引人的是一面用旧书钉成的墙。
5: 这是去旧物市场淘了非常多的这种旧书，没有花很多钱，然后自己拿那个钉枪把书钉在墙上，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打卡点。
4: 旧书、捡来的枝叶、淘来的老家具，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在年轻人手中被重新赋予了生命。而心甘情愿小院最核心的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但请注意，这可不是一个让你焦虑加班的地方。
5: 这个区域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懒人沙发式区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要把外国人的松弛感和这种拉满，你知道。
4: 这个小院最主要的功能是陈诗琪团队为国际青年搭建的创业平台，吸引世界各地想要留在中国创业的有志青年。
5: 就是我们的团队原生是做湖南卫视汉语桥出身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多会说中文的。

0: 听。
1: 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接下来继续大家的点歌时间，是棒棒点了一首《当我唱起这首歌》。Hello， 晚上。
2: 亲爱的，你是最无法代替的。
1: 这里面的纯粹的情感表达总会让我想到校园时期，就像看了一部青春电影一样。这是我们棒棒的点歌，当我唱起这首歌。然后呢，还有我们小曼准备在歌单里面的有坨坨，坨坨带着小曼看电视的坨坨，不知道你今天在追什么剧啊。坨坨点的我记得，然后还有星灿点的光阴的故事，还有钩子船长点的达达乐队的南方啊、其实我很难抉择，钩子船长点的这个达达的南方和日落大道我都好喜欢，要不两首都播吧，好不好？大家别走开啊，还有否极泰来点的朋友别哭，好不好？都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待播。

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

0: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旋律听起来很熟悉的粤语歌，不过呢，这些粤语歌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版本。我就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卡拉 OK 录影带里面呢，如果一首歌它既有国语版又有粤语版，那么下面它打出来的歌词的字幕就会一行是国语词，一行是粤语词，然后用不同的颜色做一个标记，就是让唱歌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唱国语也可以唱粤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原来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国语流行经典在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出过粤语版，就是人们不太熟悉。那刚才听过两首原创都是陈淑桦，这一节这两首呢原创也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庄信如失去所爱别痛悲，总是有天

0: 中，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听到黎明这首《情难自控》，樊壮子、庄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后来呢，在某一次黎明的一个演唱会上，他也特别邀请到了庄信哲作为嘉宾，两个人还一起合唱《难以抗拒你容颜》。我经常都觉得香港地区的娱乐行业非常的善于复制跟模仿，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成功都很迅速，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获得成功，但很多时候的确都是快速的实现了跳跃，省掉了中间生产原创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当中一定也会有弊端，毕竟如果翻唱的风潮盖过了原创的作品，那又会使得一个流行文化的根基不是那么的扎实。我们继续听到庄信哲

0: 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
4: 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水风景站到
4: 水风。
1: 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5: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1: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6: 在长沙周边的田野里，有一个地方，它不用水泥砌墙，而是用旧书搭起一面打卡墙。它不做沉闷的办公室，而是把共享工位做成懒人沙发区。它甚至吸引了好几个国家的外国青年一起在这里创业。这就是心甘情愿小院。今晚的这封声音情书来自这里的主理人陈诗琪。他说，这里是让年轻人松弛下来，干点开心事儿的地方。走进心甘情愿小院，最先吸引人的是一面用旧书钉成的墙。
7: 就是去旧书
8: 服，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9: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10: 晚安
11: 晚安
12: 晚安
13: 晚安。
1: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穆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王菲版本《平凡最浪漫》，原唱呢是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接下来这首歌的原创依旧是赵咏华，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那刚好前不久我们提到赵咏华跟李正帆的爱情三部曲，当时听了那一首《求婚》，今天呢也算是听到了另外两首的旋律。那么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粤语版，它改编成了两个女生的对唱曲，叫做《为情为爱》，李瑞恩跟陈慧娴的对唱。当时是陈慧娴出国念书，宝丽金呢好像是希望可以把新人李瑞恩打造成陈慧娴的接班人啊，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外形，甚至是给人的感觉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对唱。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说再见，惶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

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面。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

0: 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3: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0: 等一下，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能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集。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谊无价。说说你的礼物和赠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故事吧。

0: 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
3: La dame au camélia et Paris m'appartient。
4: 这首 BGM， 巴黎女
5: 王子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充一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呐。”虽然我哥说，大家没事都愿意伸手帮人，但往往触及到钱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不过，也不妨碍我觉得伸一只手就是好人。同样顾及自身利益不愿意伸手的也未必就是坏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但我想说，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保持谨慎，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好好的生存。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
1: 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
3: 深处始终雅丹映入眼帘，超级无敌的漂亮。沙漠中行走的艰难瞬间忘记，旅途中认识的新朋友洋洋，他送了我一块最漂亮的石头，说是纪念一下这一次同行。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而那块从吉甘地带回来的石头也一直放在我的书柜上收藏，每次看见都会想到那次旅途中的点点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早上6: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关注专题报道《七彩潇湘任你游》。国庆假期第一天，根据手机信灵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天客流978.46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203.23万人次，占比是20.77%；本省游客775.22万人次，占比79.23%。湘西台、邵阳台、贵阳融媒、永顺融媒、洞口融媒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位于贵阳县张氏镇的望湖生态山庄完成的花海景观全新升级改造，缤纷花海依山傍湖次第绽放，搭配多元化休闲游乐场景，为贵阳乡村文旅再添网红打卡新地标，也为市民游客近郊出游提供了全新选择。
2: 当下望湖生态农庄大片绣球花、龙船花等迎风摇曳，浅蓝、金黄、嫣红、粉白、淡绿等色彩层层叠叠，错落交织，和周边的青山碧水、湖畔垂柳相映成趣。游客漫步花间，沉浸式赏花拍照，多角度定格自然美景。游客周慧：
4: 拍照蛮出片的，然后花的种类也比较多，它会根据每个季节布置不一样的花景，反正蛮新颖的。
3: 为了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花海区域配套设施同步全面升级，景区打造了花间步道、观景平台、网红打卡点等特色配套，同时花海景点和山庄原有的游玩业态无缝衔接，串联起萌宠乐园、彩虹滑道、天空之镜等多元游玩板块，形成赏花观光加亲子游乐加休闲露营加网红打卡的一站式游玩体系。贵阳望湖生态山庄有关负责人吴慧：
5: 我们会根据花卉生长周期做好养护管理，持续优化景观效果与游玩体验，后续还会推出花海游园、艺术体验、亲子互动、星空露营等特色主题活动，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2: 在湘西芙蓉镇，夜幕降临，游水河畔的芙蓉镇华灯初上，瀑布之上乐声渐起，交响

比如说第一个词他写说困困的，他并不是说我很困我想睡觉，而是很生活化很口语化的一句困困的，那个语言之间的状态就一下子清静鲜活了起来。然后对于云朵的形容他又说是橘橘的，橘色的橘。那橘橘的这个说法呢，我们甚至在日常的口语里面好像都不太常用，它比较像是亲密的熟悉的人之间才会有的一种表达，又或者是情侣之间的一种撒娇。即便歌里面的两个人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情侣，但他内心已经开始忍不住要撒娇了。

0: 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